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

欢迎你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你好，我是亚楠。中秋的月色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月光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别人风景里的一部分。一起来分享卞之琳的经典现代短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短短的小诗特别适合中秋假期来品读，换一个角度，我们望月的身影也成为别人眼里最温柔的风景。中秋讲究团圆，团圆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一份彼此的牵挂和相望，无论相隔多远，同一轮月光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在思念别人的时候，也正在被别人所惦念着。愿这个中秋，月光入窗，好梦相伴，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相逢与陪伴。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光。

中秋皓月，岁岁如常，却岁岁动人。月光藏着古人的温柔与心事，也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思念与期许。我是小溪，这个中秋假期和你一起共赏明月。王健的《十五夜望月》里写：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寥寥28个字，写尽了中秋月夜的清冷与温柔。皎洁月光洒满庭院，地面洁白如霜，归鸦栖于树梢，万籁俱寂。微凉的秋露悄然浸润枝头桂花，无声无息，自带秋日清雅。诗歌并没有直抒胸臆诉说思念，而是落笔于众生百态，普天之下人人共望一轮圆月。最后一句一笔点睛，将无形的秋思化为有形之物，轻柔地洒落人间。含蓄婉转的文字道尽了中秋独有的牵挂，朴素又深情，千百年来戳中了无数人的思乡之心。这个中秋，你有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共赏一轮圆月吗？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7: 我是沃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1: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0: 抬头便是团圆。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光。

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天，欢迎收听我们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共赏明月光》。说到描写月亮的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唐代王建的《十五夜望月》，我们先来听一听。《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霜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光洒在庭院，地上就像铺了一层白霜。秋露悄悄打湿桂花，今夜明月当空，天下人人都在望月，这浓浓的思念会落到哪户人家呢？短短四句，把中秋望月的淡淡思念写得含蓄又动人。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光。

听特别节目。你好，我是周浩。中秋赏月是中国人流传千年的传统习俗。古往今来，面对一轮皓月，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许浑的《鹤林寺中秋夜玩月》。是月东临月正圆，广庭无数草无烟。中秋月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墨词达蜀殷勤望，一坠夕颜又隔年。首联颔联四句告诉我们，中秋夜诗人在寺院前的开阔庭院当中静静等候明月升起。庭院空旷，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烟尘碍眼，视野格外通透，正是赏月的好地方。等到漫天云雾散尽，一轮圆月仿佛从沧海之间升腾而出，高悬在清冷的碧天之上。夜半时分，露水寒凉，清辉遍洒天地。再看颈联两句，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月色缓缓流转，光华掠过寺院的殿宇楼台，依旧映照在楼阁之前。虽然月亮在不停改变位置，不过如水的月光依然浮照万物，让眼前的建筑都染上了银色的光辉，如同白玉雕刻。而最动人的是尾联两句，墨词达蜀殷勤望，一坠夕颜又隔年。面对着迷人的月色，不妨尽情凝望，一直看到天色破晓。一旦明月沉落到西边山岩之后，想要再见到这般圆满的月色，便又要等待整整一年了。整首诗就像一场安静而虔诚的守候，月圆自有其时，相聚亦有其时。能够安安心心静静观赏一整夜的明月，本身就是一份踏实珍贵的幸福。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1000多年前的中秋，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孤身一人在彭浦水边过中秋。他想起从前在长安过中秋的光景，写下了这首《八月十五夜·彭亭望月》：昔日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彭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同一个中秋，从前在长安曲江池畔，如今在江州水边，向西北望，望不见故乡。天上的月亮一年一年还是那样亮，人变了，月色没变，回头看，当时的月亮还在那里。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光。

0: 嗨，各位好，我是镇江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易小潮。中秋月圆，阖家团圆，今天想要和各位分享唐代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诗写的是在大海之上，一轮明月缓缓地升起来，此时此刻哪怕相隔万水千山，远方的亲人也在望着同一轮月亮。诗人吹灭蜡烛，贪恋满屋皎洁的月光，披上衣裳走到了院子里，感受夜里凉凉的露水。而这么美好的月色却没有办法捧起来送给思念的人，只能盼着能在梦里和故人相见。你看，中秋的月亮承载的就是这样一份简简单单的牵挂。
1: 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

0: 为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六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六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当中，青少年除了学习的压力，内心世界也会遭遇迷茫、焦虑、人际关系的困扰。成长不只是分数，更需要内心的强大。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少年的你该如何长大》。这本书呢，写给青春期的少年，也写给陪伴孩子的家长，用温和通俗的语言聊学业的焦虑、自我怀疑、同伴交往、自我接纳，没有说教，站在少年的视角理解成长当中的烦恼。秋天呢，就代表成长和蜕变，这本书呢，就帮助少年读懂自己的情绪，建立自信，也帮助各位家长读懂孩子的内心，搭建更好的亲子沟通关系。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

0: 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2: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4: 我是窝一凡。
0: 我是吴玄黎。
1: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贪腐

好，来自于杨恭喜，叫做独一无二的你。你的秋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杯桂花的香味，还是一方倾斜的日光，一天天变短的白昼，一杯热乎的茶，一叶落而天下之秋。古人这样的细微之处，窥见了秋的模样。叶是秋的讯号，从一片落叶开始，就可以拉开秋的帷幕了。有一首歌就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这是苏打绿的歌，发布在2013年啊，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叫做《维瓦蒂计划》，这是他们以维瓦蒂的经典名作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为概念，历时6年制作的4张专辑。他们以四季、四个城市面貌、四样曲风为主轴，呈现了春夏秋冬，分别是中国台北的春日光啊，英国伦敦的夏狂热，北京的秋故事和柏林的冬未了。我非常喜欢苏打绿的这个四季信念专辑的概念，在4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秋故事，非常的喜欢，很多年前就听了，今天翻出来再听了一遍，不由得感慨，真的做得非常的棒。这张专辑满足了我对秋天所有音乐的幻想。想要给各位推荐的这首歌，就是专辑当中我刚刚提到的，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像是住在一个住满精灵的童话故事里，然后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拾起一片叶子，随着天旋地转的狂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脚下踩着火焰的神仙啊，下着粮食的天空，还有打破金湖的姑娘等等等等，非常的魔幻有趣，天马行空的想象当中包裹着无尽的诗意和自由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如常》。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银河方舟特别企划，我们都唱陈小霞，精选陈小霞作品当中生动的情节和画面，找寻生命当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探寻人生的意义这一永恒的课题，让陈小霞的金曲重新焕发生命力。里面你会听到很多陈小霞的作品，但是每一首歌都不是原唱。我们来听阿四翻唱，子郭靖在树上唱歌。

好，房东的猫翻唱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们今天在听啊，我们都唱陈小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范玮琪，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的一首作品。房东的猫，我觉得特别适合来演绎这一首歌。那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在 KTV 常点的歌曲，女孩们会围在一起唱歌，这首歌就是《友情的证明》。房东的猫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和我们一起重温和好朋友的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毛不易翻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也是出自于陈小霞的曲目。

一辈子遇见一个真正读懂你的人真的很难。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几十甚至上百万个人，其中能和你打招呼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么多人当中，却很有可能连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都没有。有些人就算相识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己，有些人即使你说了千句他都不懂一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0: 城市的风景。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说这辈子有一个人一定不会背叛你，那一定是你自己。此时此刻，如果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心疼你，那也别感到灰心和丧气。被人爱本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如果现在的你还不足以拥有这份幸运，那就先学会自己心疼自己。如果

可以说 Sammy 的很多子就会被赶出家门吗？并没有，相反，他们因为个性得到充分理解，所以越长越自信，越长越迷人。学会自我欣赏应该是女孩贯穿一生的课题。一个看不到自己的女人很难活明白，也很难活出快乐。学会自我欣赏是爱自己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9: 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9: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关于秋天的篇章，在不同的作者眼中，秋天拥有千万种模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一本散文合集《春雨》，印度洋上的秋思，春夏秋冬卷。这本书呢，就甄选了多位现当代名家的四季散文。秋天的单元啊，就收录了徐志摩、梁玉春等作家的经典篇目，有秋夜望月，有秋雨绵绵，也有异乡的秋，更有故园的秋。一篇篇简短篇幅，文笔各有风格，有的热烈浪漫，有的沉浸忧伤。碎片化的休息通勤的时间，随手翻开就可以读一篇秋日的小文，感受民国文人笔下季节之美，在文字当中体验多元的秋日意境。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3: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7集。
4: 喂，刘航。你说。我知道，韦博矿业的3000万没有问题，我已经签完了，你尽快安排放贷。还有，中加路桥重组，那7000万不良贷款不能因此悬空啊。你让手底下那几个经理盯紧了，啊，尽快的债务重组，一定要盘活，好吧？好，就这样。
2: 陶无忌故意大声点菜，引起了赵辉的注意。
5: 来个这个茼蒿炒腊肉。
6: 茼蒿炒，好的。
5: 再来一个香椿煎蛋吧。
6: 好嘞。
5: 好。
4: 陶无忌啊。
6: OK。
5: 赵航，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刚进来吗？
5: 对，我不是外边下大了吗？我进来吃会再走。
4: 那一块儿吃吗？坐下来。
5: 方便吧？
4: 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点的多。
5: 好。
4: 我刚才听你点了一个香椿煎蛋，我点了。

0: 好，我那个香椿煎蛋不要了。好嘞，
1: 再拿一个碗来。
2: 好，
1: 嗯。
3: 陶无忌和赵辉坐在了同一桌上。
1: 赵豪，我是没想到您还会到这种街边小店吃饭。
0: 这儿的小炒黄牛肉很正宗，我有时候下班就在这儿先吃了再回去。
1: 嗯，怕辣吗？不怕。
0: 嗯，
1: 吃吧。
0: 好。
1: 嗯。
0: 对的，赵航，我师傅怎么样了？对你师傅倒挺好了，别担心，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在对工部怎么样？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还好，苏杭把阳光计划设计的大部分客户都给了我和程家园。
1: 那个程家园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刚入职的吧？是。赵航，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其实小陶，这是好事儿。我倒是希望你能够以此为起点，尽快的在对工部能够组建一个行业团队。 因为我们现在太需要推动行业金融了。行业金融。对，所谓的产业金融，是以产业链延展为目标；行业金融呢，则是对某个行业的技术和发展态势的投资，后者需要专业水平更高。就这么说吧，你至少是个业余九段。
0: 赵航，我还是没太听明白。赵辉从包里拿出纸和笔。
1: 我来给你写几个新兴的行业啊。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还有这个新兴的。
0: 数字产业，来，
1: 你从这里面啊，选两个你最熟悉的，或者是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我
0: 选人工智能和新兴数字产业，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喜欢软件，时不时还写一写。
1: 好啊，那你就以这两个领域为突破口，把知识积累到，只要你跟客户接触，立马就知道他是骗子。 还是行业高手，从而规避风险。其次，你可以通过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来去寻找到他们发展的痛点，看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发现业务机会。规避风险和发现业务机会。对啊，我们以前主要目标是放在了传统行业，像房地产，不知根本嘛。 但是从持续发展的这个观念来看呢，高新科技领域拥有更广阔的前景。这行里的对工部都是些老人，害怕风险，又不愿意去了解。你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磨练成这方面的专家，换个思路。这很可能也是你将来赶超和晋级的基础，你懂吗？
0: 我懂了。
1: 以后有任何困难和困惑。
0: 你只管来找我，好，谢谢赵航。
1: 加油啊，无忌小子！
0: 好，谢谢。
4: 哇，这个好辣，
5: 好辣是吧？
4: 您
0: 是不是加辣了？今天
4: 是不是辣辣了？
0: 这个太辣了，这个比我平时吃的辣多了。
6: 饭后，陶无忌在江门口的公交站接到了田小慧。
7: 田小慧，到站了。哎，这儿。
6: 张个大嘴，不好意思，等一下，师傅。哎呀，陶无忌贴心的给田小慧披上外套，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聊。
7: 那不是因为银行查账吗？
6: 查账。 查账不很正常吗？为什么突然你们公司搞得这么复杂？
0: 哎，那还不是因为那银行的钱都被……
1: 被什么了？
0: 费用差不多了呗。嗨，然后账都没理出来。嗯，各个项目组就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老同事请假，所以就忙昏头了呗。不过好在啊，一切有惊无险，平稳度过，平稳度过。
1: 行。哎，你们老板今天请你们吃什么好吃的了？
0: 我们老板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儿我立功，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老板说：“欢迎今晚的女主角。”
1: 立功了？你是帮他们解决了什么账面上的问题吗？还是……
0: 哎呦，那也不是，就是正常的工作嘛。反正经此一役，我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啊，算是稳了。
1: 稳了？
0: 稳了。
1: 这就稳了。
0: 稳了，可能还稳中有进呢。啊，到时候就不用你在路边随便对付了，咱们一起去吃大餐，吃大餐。
1: 我今天这个还真不是随便对付啊。你猜我吃饭的时候遇到谁了？
0: 遇到谁了？谁啊？
1: 赵好。
0: 你遇到赵好了？
1: 嗯。
0: 他在小馆子。
1: 对呀。
0: 他一个人去啊？
1: 对呀。
0: 他一个大行长，晚上一个人去小馆子里吃饭？
1: 对呀。
0: 那他不是应该去那种大酒店，那种去social什么的吗？去social。
1: 田小慧啊，怎么一个行长在你的印象里都是这种
0: 啊？那不就得 social 吗？
1: 那我们赵辉行长他不能接地气吗？而且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听到他说话，你知道吧？他跟别人打电话，好像是给中介吧，说那房租能不能再便宜2000块钱？行长哎，每天手里上亿的资金流动，他为了2000块钱在跟一个中介在掰扯。
0: 他。中介掰扯，他现在还在租房子住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那你还拿他当偶像吗？
1: 你不懂，往往是这种反差才会让他这个人变得高大威武，你知道吧？我以后要当行长，就当他这样的行长。
0: 好呀，无忌哥哥，哦，当行长，我亲亲我们的行长。
2: 陶无忌突然神情痛苦地捂住了肚子。
0: 哪里不舒服啊？
1: 肚子疼。
0: 肚子疼？你为什么肚子疼啊？
1: 可能是刚吃辣吃的。
0: 你平时不是不吃辣吗？
1: 你快去。
0: 去吃干嘛？去。
1: 我按一下电梯，你快。
0: 上厕所。
1: 哎呀。
2: 第二天早上，对公业务部里，马经理和关君武坐在一起闲聊。
3: 哎，老关，
4: 嗯，
3: 你说朱强这么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怎么做这事儿不合理、啊？
2: 程家园风风火火地跑进了办公室。
5: 陶无忌，你猜对了。
4: 哎，一惊一乍的搞什么呀？什么又猜对了？
5: 白爵那个事儿真的是朱强干的。警察在他电脑里查到大量未来得及删除的客户信息，现在苗大侠亲自下场再查他别的违规行为。无忌，下滚啊！这你都猜到了，这下行里肯定给你奖励了。
4: 一句话把师傅送进去了，这要算立功？
3: 那谁还敢叫他？
5: 这人有劲啊！哦，为了保护自己上级，看到别人跳楼不管啊？这样的师傅真的
3: 不是。
4: 程家园，是谁给你的勇气？在对公部，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呀？啊！你别以为你上个月侥幸。
2: 关君武假装要打程家园。
5: 好了。
2: 苏建仁在一旁看到，敲了敲玻璃门。
5: 哟，苏华，哎呦，
4: 苏华，二位，要是对公部，不是两部长，
6: 闲聊天。
4: 程家园，怎么跟你师父说话的？
5: 出来，
4: 快去，
5: 他又不是我师父了，
4: 那死胖子。
2: 苏建仁把程家园叫到一边提点着。
4: 哎，走啊，
5: 你猜的。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个在对公部上班，你要多一个心眼，不要老跟着陶无忌在那儿混。陶无忌什么人啊？他是跟着赵辉的，他也是被赵辉利用的，这个你看不出来吗？
5: 我说能帮帮忙好吧，你能管好自己吧？啊，霞诺，
4: 怎么跟我说话？

0: 过了一天，陶无忌和陈家元去参加了智慧车联网定位系统的讲座。
1: 你看他们这个做的还是比较新
2: 的。怎么到了呢？脚都走疼了呀！
1: 快到了，
2: 这都走出去了呀！
1: 这边，里边，里边，来。啊！哎呀！
3: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有五个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哪五个的 ？Man、Machine、Material、Method、Environment。人机料法环。
0: 陈家元环视四周，有些纳闷儿。
3: 说的四 M 一 E，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讲座这么少人来的，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4: 未必，今天的商家但凡有。有那么一两个能听进去夏博士讲座的，他这个讲座办的就值了。
2: 哼，
4: 夏博士的产品不是没有人投，有几个业内大厂已经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但是被他拒绝。
2: 哦哟，
4: 反正你就认真听吧，你听完了就肯定会觉得他们的产品一定是有竞争力的，好吧？
3: 相关的订单调度、跟踪、财务分析等业务操作。仓库管理方面，我们也有应用，

0: 夏博士，哎，夏博士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申茂银行对公业务部的。哎，你好。哦，你们是银行的？
1: 对。
0: 银行找我干什么？
2: 不是，你们申请的贷款吗？啊？哦，是吗？哎，
0: 我事儿太多了，有点记不清了。那你们今天是来看看？
2: 来看看。
0: 哦，好。那这样，你们随便看看吧。啊，有什么问题？
2: 两人随夏博士走进了公司。
3: 有什么问题找他？
2: 财务总监奥斯丁热情相迎。奥斯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第二位是银行的。哎，
4: 那我后面还有个会，这边就先这样。
3: 您先忙，您先忙。
2: 哦，哎。
3: 哦，
2: 申茂银行，
3: 都是精英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来，里边请。
4: 好，
3: 咱们参观看看。
2: 好。
3: 嗯。
2: 这家所谓的公司其实是一间废弃的厂房，看起来极其简陋。
3: 哎呀，原本我们没指望银行能给我们贷款的，所以呢，就多找了几家试试。你们是第一家来的，好好看看啊。
2: 嗯嗯，
4: 这感觉怎么快跑路了？这靠谱吗？
2: 陈佳宇。

年的观众缘一直不错，他是好父亲、好丈夫，也是敬业的好演员、好歌手。从他的眼泪里，我们看得到自责，而观众的委屈同样值得被看见。明明是可以提前规划、尽量避免的错误，却还是因为各方的疏漏，变成了一声声退票。这对于艺人多年积攒的好口碑，得不偿失。一个成熟的演出市场，不能每一次都靠观众大喊退票来倒逼改变。解决柱子票问题，需要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向前多考虑一步，演唱会自然会离遗憾更远一些，离掌声更近一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西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本期节目综合大象新闻、南方都市报、新闻方、今日直播、长江云新闻、广州日报封面新闻、法制日报、北京青年报的内容。我是小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棒了，林志炫《黄金时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第13位的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呢，在前不久刚刚呢和他一起看过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就是在 Blue Note 北京进行的莫啊莫为帝。他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现场，那当然他还和 Mo 来一起做了一下非常有趣的现场的即兴的小合唱。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音乐转向到席琳娜依高的身上。那这样的一首歌薛定谔的雨排名第13，他参与了作词作曲，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和第一首 Glue 比起来的话呢，这首的风格好像明亮松弛了不少，复古爵士融合现代都市流行都有，带着一种轻音乐剧的质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你好，我是周浩。中秋赏月是中国人流传千年的传统习俗。古往今来，面对一轮皓月，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许浑的《鹤林寺中秋夜玩月》。是月东临月正圆，广庭无数草无烟。中秋月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墨辞达署殷勤望，一坠西檐又隔年。首联颔联四句告诉我们，中秋夜诗人在寺院前的开阔庭院当中静静等候明月升起。庭院空旷，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烟尘碍眼，视野格外通透，正是赏月的好地方。等到漫天云雾散尽，一轮圆月仿佛从沧海之间升腾而出，高悬在清冷的碧天之上。夜半时分，露水寒凉，清辉遍洒天地。再看颈联两句，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月色缓缓流转，光华掠过寺院的殿宇楼台，依旧映照在楼阁之前。虽然月亮在不停改变位置，不过如水的月光依然浮照万物，让眼前的建筑都染上了银色的光辉，如同白玉雕刻。而最动人的是尾联两句，墨辞达署殷勤望，一坠西檐又隔年。面对着迷人的月色，不妨尽情凝望，一直看到天色破晓。一旦明月沉落到西边山岩之后，想要再见到这般圆满的月色，便又要等待整整一年了。整首诗就像一场安静而虔诚的守候，月圆自有其时，相聚亦有其时。能够安安心心静静观赏一整夜的明月，本身就是一份踏实珍贵的幸福。

0: 夜这么长，弟弟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你好，我是周浩。中秋赏月是中国人流传千年的传统习俗。古往今来，面对一轮皓月，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唐代曹松的《中秋对月》。吴云世界秋三五，共看禅盘上海崖。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思照一人家。这首诗写得干净利落，开头两句吴云世界秋三五，共看禅盘上海崖。中秋这天，天空澄碧，万里无云，所有人都在仰望着月亮从天边升起。没有复杂的修辞，但读的时候眼前会浮现出一幅画面，一片空旷的夜空，一轮圆月缓缓升起，千家万户都在抬头仰望。妙的是后两句，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思照一人家。诗人说，这月光一直照到天边的尽头，但它从来不曾只照亮某一户人家，月光落在谁身上都是一样的。这首诗的作者曹松是晚唐诗人，一生漂泊，70多岁才中进士。他见过太多人世间的不公，所以当他抬头看到月亮的时候，看到的不只是风花雪月，更是无私二字，唯有这一轮明月，一视同仁。中秋的月光不偏不倚，照着团圆的人，也照着独处的人，这份公平本身就是一种温柔。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一千多年前的中秋，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孤身一人在彭浦水边过中秋。他想起从前在长安过中秋的光景，写下了这首《八月十五夜彭亭望月》。昔日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彭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同一个中秋，从前在长安曲江池畔，如今在江州水边，向西北望，望不见故乡。天上的月亮一年一年还是那样亮，人变了，月色没变，回头看，当时的月亮还在那里。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唐代诗人王建中秋夜站在院子里，身边是月光和桂花，他写下了这首《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他没写自己，只写天下人都在望月，满地的月光像霜，露水悄悄打湿桂花，思念到底落在谁心上，他没说，可今夜每一个抬头的人心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听完这首歌，我感觉我也很想去秋风当中追着落叶去玩。从一片落叶开始，我们会遇见怎么样的秋天，又会经历怎么样的故事呢？愿秋天的手点一点，让我们的身体也开满了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刚刚说，苏打绿的这张专辑啊，它是出自于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啊，是这个维瓦蒂的经典的名作，当时为概念，然后做了这一张历时6年的制作专辑。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出自于一本书，这本书也就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里面写的是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每次提到李银河都会想到王小波，她不愧是爱王小波爱过的女人啊，思想超前，理解包容，敢做敢言，一生追求自由，过着自己的人生。她里面的文字写得特别的欢喜，她说，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我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动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他还说，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你是个非常可爱的人，真应该遇到更好的人，我也真希望我就是。

0: 说，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咱们应当在一起，否则就太伤天害理了。写的可真好啊，这个写看完之后感觉王小波是真的爱李银河，所有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纯粹，毫不做作，用千言万语说着我就是爱你。
1: 是懂了啥，
0: 我想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能够拒绝甜言蜜语，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被人真正爱着的那种感觉真好啊。王小波的墓志铭上写着，一辈子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过自己的人生，写自己的感想，追自己爱的人，也不枉这一生。希望你也能够拥有这一生，被你喜欢的人爱着，你也深刻的爱着那个人。我们来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

收录在房东的猫2016年8月发行的专辑《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节奏有一点像那种舞曲的步子，四句是一组，然后起承转合，您感觉都能够从中听得出来。我刚刚也说这首歌，是取自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情书集，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语录。这一个情书集呢，收录了王小波写给妻子李银河的很多的情书。那么，歌曲呢是由《房东的猫》当中的吴佩玲所做的哈，歌曲。唱歌的人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长得又很漂亮，声音又很甜美的王心怡。好，接下来电台情歌，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听歌。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洗头呢？我觉得这个洗头啊，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生活投入程度的象征，成为了对疲惫生活微妙的挣扎。见朋友、上班或者是去做重要的事情，要不要洗头这件事情决定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重性。如果我很看重这件事，或者我很看重今天约会的人，我一定会洗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可能不太会去洗头。特别是对你，可能这件洗头这件事情对于男生来说觉得没什么呀，不就洗个头吗？但是对于发量超多的女生来说，真的洗头需要鼓起勇气，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确实浪费了时间，但是又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所以很多女生就想着，哎呀，算了，还是不洗头吧。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于是我没有洗头》，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制作人让乐器之间的巧妙配合融入了更灵动的打击乐，在情感递进方面也设计了更多的层次，尝试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毛不易的歌《于是没有洗头》。

0: 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下班之后总是错过日落，还好没有错过末班车。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高

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如常。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银河方舟特别企划，我们都唱陈小霞，精选陈小霞作品当中生动的情节和画面，找寻生命当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探寻人生的意义，这一永恒的课题，让陈小霞的金曲重新焕发生命力。里面你会听到很多陈小霞的作品，但是每一首歌都不是原唱。我们来听阿四翻唱，子郭靖在树上唱歌。

好，房东的猫翻唱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们今天在听啊，我们都唱陈小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范玮琪，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的一首作品。房东的猫，我觉得特别适合来演绎这一首歌。那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在 KTV 常点的歌曲，女孩们会围在一起唱歌，这首歌就是《友情的证明》。房东的猫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和我们一起重温和好朋友的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毛。

0: Kingston Lawn 一起唱，但可以把马奇忘掉。Come on。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7: FM 96.4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0: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3: Let's go。
0: James Brown Vito Vito。 I'm no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邮政音乐弱化，甚至放弃了起伏的旋律，用近乎日常说话的语气把情绪和故事递到你的耳边。英国民谣歌手 Alan Taylor 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代表人物。他从17岁开始背着吉他走遍欧洲，住过无数廉价旅馆，见过形形色色的路人。几十年的旅途沉淀下来，让他的表达天然带有一种松弛的叙述感。收录在 Hotels and Dreams 专辑里的 The Road Well Traveled 几乎就是这种风格的范本。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铺底，低沉温润的嗓音，像在对面坐下，不疾不徐地讲着路上的见闻，没有戏剧性的转音，没有声嘶力竭的宣泄，每一句都像面对面的倾诉，又像对着空荡路面的自言自语。是来自 Alan Taylor The Road Well Traveled。
4: Pernod from Paris, peaches from Provence, mangoes from Montego Bay, where the swallowtails dance. Primitivo

0: 三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1: 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独白作品。这是来自 Gil Scott Heron，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念白从来不是私人化的表达，也可以是面向公众的宣言。1970年，21岁的 Jill Scott Heron 发表了首张专辑《Small Talk at》。125 Lexington 开篇呢，就是刚才著名的这首歌，以爵士鼓点和康佳鼓为背景，用急促有力的节奏念出对媒体社会的反思，告诉人们真正的变革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会有赞助

want another kind of love. All we're wrong.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于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你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雨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雨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它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

0: 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5到10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1/3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4-5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必要。因为从始至终
1: 是选购，厂家直供，现场

0: 热酒，翻起有两个扳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啊，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说二奶奶，那俩瘦的也就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一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让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呼啦压倒了店小一大箩。哎呦哎呦哎呦，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呦你屁股坐着我的胳膊了，哎呀我的脑袋全压扁了，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要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他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二娘的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哎呦快来吧掌柜的，可了不得了，二奶奶让人家拾到了。闪开了，噌窜进了张青净阶罗。他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这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的张青张大哥。他撤步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呀。这正是武松打店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共同收听过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店》。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储蓄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啊，星期一。最近呢，我市的这个阴雨天气啊，还是会持续啊，距离国庆黄金周越来越近了。不少市民朋友呢，已经开始规划出游探亲的行程了。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最近的天气变化。如果说雨天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未来几天呢，9月28号，也就是今天呢，是中雨的天气啊。明天呢，9月29号是小雨，30号雨渐止转阴天。国庆假期的前期是多阴雨的，后期会逐步转好。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还有30号具体天气啊。今天是中雨，气温呢是在21度到26度；明天29号小雨，气温是在20度到24度；30号呢是阴天，你看这个气温啊，最低已经到了一字头了啊，19度到27度。好，关注过这两天的天气呢，今天我们的城市资讯呢将会关注到。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11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国庆将至，我市的各大景区呢，国庆主题活动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先去看看金山景区啊，国庆呢将会上演金山缘起、秋韵华章、宋盛世实景演绎，芙蓉楼还会有乐器演奏，焦山的乐见焦山国庆红墙草坪会开演，古风 NPC 和游客互动对诗闯关，北固山呢则推出了国庆的花卉展，还有三国主题游园会，南山准备了国庆森林音乐会，还有错文化博物馆也给我们带来了非遗酿造体验和国风美食市集。提醒大家啊，近期呢因为这个天不太好，多阴雨，出门游玩的时候要最好是带好雨具，那热门的场次呢建议提前的去查阅预约，开放时间错峰出行。另外除了各大景区之外呢，市区特色街区同样是好戏连台。比方说啊，这两天路过水陆四巷，你会发现国潮老字号嘉年华从9月30号到10月5号还会继续开启，汇聚老字号文创还有特色小吃。另外呢，象玉青春消费券也可以继续申领，满30会减10块，满100会减35块，可以在商务局的官方公众号上面去查看领取。另外如果说你有一些银行的信用卡也是可以叠加优惠的，每日的券量呢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逛市集消费前呢，你可以主动询问一下商户，确认一下用券的规则，不要错过了金秋消费福利了。活动非常多啊，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分享的第20届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也正在火热开展当中，活动会持续到10月23号。这一届呢是以水韵名城、诗意镇江为主题，5大板块带来50多项、200场文旅活动。前期发布的一票游两城，还有一船游三山，包括一城品烟火，3大惠民举措持续生效。一票连两城呢，实现的是宁镇两地的景区票务的互通互惠。一船游三山水上专线即将在国庆期间启航，坐船就可以串联金山、焦山、北固山了。一城品烟火呢，联动的是全市的300多家餐饮住宿，还有文创商户，凭景区的票根享受多重的消费优惠。市民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去关注镇江文旅的官方公众号，及时的去了解福利细则，享受节庆红利。好，这样的国庆期间呢一些活动啊是非常的丰富的，如果说你在国庆期间不出镇江的话，相信在咱们镇江也可以玩的会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这个多的项目可以去参与。好，在早上的7:15，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当然在国庆假期的6号，我们的镇江文艺广播呢也邀请大家可以去到南京高淳水漫城，和我们一起去参加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翡翠文艺963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3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

0: 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六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0: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5: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3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11黄金周旅游旺季将至，然而呢，旅行社的生意呢，却似乎越来越难做了。多位中小旅行社从业者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直言说，旅行社现在呢挣不到钱了。旅行社生意难做发生在一个相当有反差的大背景之下，也就是旅游市场逐渐火热。文化和旅游部8月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的人次呢是34.63亿，比上年同期要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景区全是人，钱却没进从业者的口袋。旅行社这一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诗玉说哈，真的是挺矛盾的啊，现在到处都是出门旅行的人，可是不少旅行社呢，特别是传统的旅行社，这个日子啊越来越难熬了，很多门店都关门转让了。网友奔向太阳指出，以前呢出去玩订车票找住宿，两眼一抹黑，只能靠旅行社，现在呢刷着短视频看着攻略，酒店门票随手就能

登顶了。也有网友认为，可能是过去不少的低价团给人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天没亮就要集合赶路，景点匆匆拍照，大把时间耗在购物店，本来度假是为了放松，结果搞得比上班还累。这位网友老贾认为啊，旅行社要把自己的定位为旅行服务者，帮助游客做好政策的规划啊，包括这个策划，还有向导、后勤的保障等等服务。部分的旅行社呢，却把游客当羊去放，去薅羊毛。当然，也有网友觉得呢，也不能说跟团友完全一无是处啊。那像老人出行啊，或者说去偏远复杂的地方，靠谱的旅行团依旧是很省心的。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光明网给出了评论：游客成熟了，但是旅行社没跟上。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上半年旅游市场的洞察报告显示，国内传统团队游基本盘呢持续萎缩，北京传统的国内团队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下滑了20%到30%，客单价也同比下降了20%。究其原因呢，旅行社遇冷并非是人们不爱旅游了，反倒是因为人们越来越会旅游了。三联生活周刊也分析啊，过去依托信息差与采购的差价呢，旅行社是漫天桃花一样，让我们感受到十里桃花的这样的唯美意境。第三大篇章的名字叫五彩瀑布，哪五彩呢？有红、金、蓝、紫、绿会交织相融，就像是彩虹倾泻，流光溢彩，梦幻磅礴。第四大篇章的名字叫黄金瀑布，到时候会有几万发流金花火凌空垂直下落，就像是金浪奔涌。这个金辉呢，会倒映在护城湖的万顷碧波之上，一眼便觉得是盛世繁华。这样的一个焰火呢，也其实也是我们整场活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啊。那万人品鉴嘉年华，它是一张套票，仅仅是99元，会包含大门票，然后我们讲的这个蟹宴，每个人呢可以吃到2只高满回这个肥黄的非常饱满的这样的一个固城湖的螃蟹。另外呢，还会有湖畔的音乐节，还有无人机烟花秀，包括我们说的这个80%的主播也会到现场，吃蟹大赛到现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参与，包括文创包、蟹乐币，另外还会给每个人去准备像这个椰汁水和黄油饼干作为能量补给啊，还有一份礼物盲盒，全部都包含其中。我们的听众如果想要去报名的话呢，一个是可以去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接去发送963三个数字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或者说如果你还有一些不清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去咨询了解也是可以的。好，我们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国庆铁路呢，中秋国庆的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就开启了，一直会持续到10月8号，整个周期呢是16天，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2.84亿人次。10月1号会迎来客流最高峰，那9月28号到30号这两天呢，多条的线路会增开夜间高铁，满足出行。铁路部门持续打击恶意抢票，提醒大家呢，我们尽量要通过的是12306官方渠道去购票，拒绝第三方抢票软件，保护个人的财产安全。另外，文旅方面，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活动已经开启，各地呢累计发放超过3.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20000多场文旅活动陆续上演，涵盖了景区游览、演艺、乡村休闲，不少城市呢推出了免票、折扣、套票，出行前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平台去申领福利。包括今天我们也和各位分享，在我们镇江的这个各大景区的一些活动，我们都可以去关注镇江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及时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时间，去错峰出行啊。好，我们在早上的7:47，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喜欢你怎么办》。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

0: 热爱一笑，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笑，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笑，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喂，郎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